预告的考试，考纲明确，题型相对固定，经过太多次的模拟演练之后，学生对题目几乎形成条件反射。但是人生不会永远拿到考纲，也不会总有模拟卷可刷。评价标准，科研看的是创新突破，职场看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不是靠反复刷固定题型能练出来的。分数断崖式下跌，不是学生没有能力，也不是高考失败了，而是评价标尺换了。这场开学考与其说是一次下马威，不如说是新生的大学第一课，打碎高分滤镜，学会接受新的评价体系。对学生而言，分数固然刺眼，但是不必因此自我否定，不如把它当作一次提醒，从今天开始不再靠单一的分数证明自己，而是在更加广阔的评价体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好好努力学习，未来可期。新的学期，新的学习阶段，愿同学们都能够加加油，学到更多的知识，强大自己，未来变得更优秀，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欣然说，耗子节日快乐，属于老师们的快乐的节日。丁荣慧说，今天是教师节，勤勤恳恳做园丁，兢兢业业育桃李，祝愿所有的老师们都节日快乐。还有王平也来了，祝愿我们团队当中的老师们都节日快乐。我们团队当中还有谁是做老师的？好像还有个沈老师，是原来哪个小学还是初中的老师？是芳草园？沈一梅老师这会儿在听直播吗？咋就不能来到我们的大蓝鲸上冒个泡呀？我们的链接在群里头发出去，大家赶紧争相来转发评论一下，分享一下好不？看到小徐也来了，

聚集在这里，给大闸蟹提供了天然又充足的饵料，再加上湖底泥土偏硬，大闸蟹常年贴着水草爬行，肚子跟爪子被磨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很有力，甲壳呢也格外光洁。这样的环境养出的大闸蟹有典型的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征，蟹身干净，不带泥，也没有土腥味，拿回家冲洗一下，上锅清蒸，蒸熟了之后不用蘸料直接吃，那股鲜甜就足够让人满足了。更特别的是，阳澄湖大闸蟹不同部位的肉啊，口感也不一样，蟹脚的肉丝长细嫩，蟹螯的肉呢丝短而紧实，胸脯的肉晶莹透亮。江苏水系发达，湖泊众多，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众多美味的大闸蟹值得您来品尝。固城湖位于南京高淳，湖区水草风貌是公认的生态养蟹标杆产区。固城湖大闸蟹蟹味鲜而不齁，老少皆宜。新化大闸蟹呢，主打高红汁满，肉厚饱满，相较于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哈，新化蟹体型更敦实壮硕，蟹壳偏深青色，品相厚实饱满。还有太湖水域生态多样，水质干净，而且矿物质含量均衡，为太湖大闸蟹生长提供了开阔的活动空间。肉质极致紧实，出肉率超高，是太湖蟹的最大亮点。还有大家特别熟知的洪泽湖大闸蟹，具有个儿大肉香的特质。有意思的是，蟹的背面有字母 H 的形状，是洪泽湖大闸蟹的天然地理印记。也正因为蟹产丰富，在江苏本地人家并不执着于阳澄湖蟹，毕竟家门口的那口鲜呢，往往才是心中的首选。从初秋到深秋，都是满意的蟹香，大闸蟹就要大批量登上餐桌，你最中意的又是哪里的螃蟹呢？离我的老家比较近的那个地方的大闸蟹有一个特质，我刚刚跟大家提到，也来考考大家，咱们江苏哪个地方的大闸蟹，它的蟹的背面有字母 H 的形状，就是你到时候去买这个地方的大闸蟹，一看，哎，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字母形状 H？ 如果没有，它就不是这个地方的，大概率是这样。来，刚刚有没有认真仔细听啊？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啊，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喽。这是小企业来了，他说前段时间开海，同事去普陀山游玩，给我寄了新鲜的梭子蟹，清蒸之后特别鲜美，那个肉端端的。念念边吃还边唱歌，哦，爱吃蟹的小姑娘。马上蟹贴完秋膘之后，我们在将近20天之后就可以吃刚上市的大闸蟹啦，也可以好好来切个贴个秋膘了啊。小徐说一大早把家务活都忙完了，干干净净的要上街去买米了。大家买的米都是哪里产的米？我的老家沭阳的高墟那边的米据说挺不错的啊，但我好像没怎么吃过高墟的米。现在啊，这几年我们在南京作为新南京人生活着，但是我们爱吃的米好像都是东北的五常大米，真的还是蛮美味的。你家吃的米是哪块的？你家如果今年的中秋啊，当然吃不了这个大闸蟹了，因为好像还没有怎么全面上市啊。那么后面深秋时节，你如果要吃蟹的话，会想要吃哪个地界的大闸蟹？都可以在大蓝。

心职业，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生数学考试难上热搜，考12分的学生回应说，帮助自己更好地认清大学学习的起点。微信朋友圈新增私密发表独立入口，一键发布仅自己可见朋友圈，官方回应 iOS 安卓灰度测试当中。苹果正式发布首款折叠屏 iPhone 多，起售价1999美元，10月份开售。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为194.6亿美元。美国指责中国 AI 公司蒸馏煤气，中方回应，中国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韩国的一家医美平台22万整容病例泄露，包括咨询详情和照片，近5000名中国人受到影响。德国选择党历史性赢得关键州选举，莫斯表示，德国选择党无法赢得绝对多数的支持。纽约公开17万页911档案，首次披露事发之后空气当中存在有害物质，美环保署称可以安全呼吸。美国将于29号禁止进口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和机动车辆，加拿大总理卡尼直接硬刚，动员全国4000万人应战。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沙特多处能源设施遭袭，胡塞宣布发动纵深打击。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100美元。9月第10天，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岁月带走的不必强行挽留，放下心中执念，风停之后自有平和跟从容。今天也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是42个教师节，我们感念师恩，致敬引路人，一朝慕信誉，一生念师恩，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这是我们一代一代的孩子们小的时候唱过的歌谣。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听到这样的旋律，你一定会马上感觉回到了学生时代。每天要打扫我们的教室，教室门前那块地也得要拿那个大扫帚扫一扫啊，要大扫除。特别是新的学期开学之前，学校里头老师们就会组织我们说，家里头带点工具来，要把那个操场上有些杂草给割一割。我们这一辈的家长呢，就感慨说，我们小的时候这么搞，结果孩子。

这一早上最好的视听盛宴。谢谢您的厚爱支持鼓励。今天教师节，祝愿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祝福我们都一切安好。老师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辛劳，带给学生那么多美好的时光，感恩我们的老师们。严兰芝说，今天听到了一首又一首的歌谣，感觉像是在过六一儿童节。大家有没有想到，孩子们特别开心的日子里，老师们可是功不可没、哦、还记得小的时候参加六一儿童节的那个演出表演吗？老师们会把每一个同学们的小脸蛋涂成那个红扑扑的粉扑扑的你当年被涂过吗？被这样妆造过吗？我小的时候真的算是个文艺骨干，就是好多年间都是代表着咱们的班级，还代表着年级，代表着学校去演出。嗯，我当年唱过好几首特别红的当时的歌谣，回头我插供播一下，让大家猜猜看我曾经唱过什么样的歌。还唱过黄梅戏呢，还唱过一首当时特别流行的经典的时光金曲，我得要想一想是哪首歌。是这样的一首歌，我迅速的在我的曲库里头搜索一下，一边跟你聊着，一边跟你赶紧来确认这首歌。我得要在播放的过程听完我小时候唱过的《小草》再看看互动直播间里头的小旭说，今天晚上我就要去那个什么全民唱 K 的平台上去唱《小草》我小的时候还唱过黄梅小调，跟另外一位女同学一起合唱的。嗯，那我们今天来听一个女生版的独唱黄梅小调。这是什么歌？什么戏歌？当时可是代表着年级去参加了一个这样的比赛，好像拿了一个什么奖，但我真的忘了。但是也要跟当时的那个我们的班主任说一声抱歉。哎呀，是我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就是我们当时还挺会弹那个钢琴的一位数学老师，他就是把我给叫出来，跟另外一个女同学组成了一个组合，我们就唱了这段黄梅小调，中间还有唱跳呢。

猪草，对，花选的。啊，一下子就让我回到了那个时候的舞台演出时光，对，小时候的舞台，真多呀，嗯，好像是哪哪都显着我了，嗯。紫金天年留言说，耗子，我记得那个小时候，什么儿子啊，不是自己小时候，是儿子小的时候教他唱过小草啊，还有闪闪红星啊。今天听到这样的旋律非常亲切，好像又回到了他的童年时光，自己相对还年轻的时候。中秋节快到了，听到朱浩主持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听到了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特别是好多人不止一代人唱过的那些童谣，感觉十分的温暖。浩子棒棒的，谢谢您的鼓励了。小徐说，黄梅戏对花好听哦。

这歌你是不是在音乐课堂上听着音乐老师给我们这个一句一句的教才学会的？美珍说今天听了好多首的很多朋友童年时候唱过的歌，或者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当年做过音乐老师教唱孩子们一起唱会的歌，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快乐的于姐姐说她的家呀已经搬到了莫愁湖边上，已经有4年的时光了，邀请老朋友去她家里做客，吃她煮的菜。看到 U 字后缀的这位小罗号小金鱼来报道了，尾号是2263，是谁来着？忘了备注一下你的网名了哦。这歌来自我们的妙不可言的点播，还看到胡阿姨留言说，莫愁湖水清澈见底，还有星星点点的荷花荷叶，微风吹过很舒服，边走路边听着朱浩主持的相约好时光。

0: 美珍在互动直播间里留言说，把莫愁啊莫愁朱明英所唱出的这首歌谣送给正在莫愁湖边散步逛大的胡阿姨，祝福你愉快。
1: 穿过南枝头，
0: 小徐说一直都在点赞还转发了呢，分享到了朋友圈和身边的亲朋好友群，还有朱翠华和平哥，这是胡阿姨说莫愁啊莫愁这首歌真的是有好几十年的时光了，真的是这样啊。早9:29，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感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

是朱号，未撇出朱元璋的朱号是天上一个太阳日天号。在手机应用市场里头搜索下载注册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可以来评论留言多点赞。在我的主播号专区里头还有短音频短视频专辑好问好时光好月山海等等，可以来订阅锁定收听来收看，还可以在我的专区里头找到回听本期和往期节目的这个相应的链接，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了，谢谢您了。今天我们携手来将美好的祝愿送给天下的恩师们。想想小时候啊，我们总想逃离老师的视线，长大之后才发现老师是唯一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却会为我们的未来操碎了心的人。他们跟我们的父母一样，盼着我们前程似锦，又愿我们平安喜乐。所谓师生，不过是你在前面点灯，我在后面追光。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引路人，谢谢每一位老师当年管过我们。这是一份感恩的心，这是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老师。我亲爱的恩师，今天节日快乐，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快乐，每天都安康。听，这是朱浩在为你歌唱感恩的心。

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朋友们，这个早上共同祝愿我们亲爱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这是一位小歌手李正康唱出的《好大一棵树》。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莘莘学子心，难忘师恩情。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顺遂。跟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跟身为老师的自己道一声辛苦了，未来要好好保重，好好爱自己。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身边所有人好像都跟自己作对，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上这样一个成语，四面楚歌。这个成语来自楚汉争霸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当年西楚霸王项羽被刘邦的大军围困在垓下，夜里头啊，刘邦就想出了一条妙计，命令士兵唱起楚地的歌谣。项羽一听大惊失色，难道刘邦已经打下了楚国？怎么到处都是楚人的歌声啊？歌声瓦解了楚军最后的军心，项羽斗志全无，连夜突围，最后自刎乌江。这就是四面楚歌的由来。现如今四面楚歌早就跳出了楚汉战场，它被用来比喻一个人陷入孤立无援，到处受敌，腹背受困的境地。历史的烽烟早已散去，可是这个城

0: 不瞒你说，是的，所以要听听你的意见。
1: 第一，关于艺术节的组织，我的文化艺术公司有个部门是专门做演艺市场的，我们很专业，可以承揽这个项目。
0: 哎，曹总，这启动资金等等怎么解决呀？
2: 是啊，
1: 李书记、旺旺，你们先别着急，这个问题等一会儿一块儿说。第二呢，住宿、停车场、商户摊位等等问题，只要你们提供场地，其他的事项都由我来协调解决。
0: 曹总，我要了解你的具体方案。
1: 这个。
0: 放心，在座的人不会透露你的商业秘密，也不会剽窃你的创意的。
2: 是啊，曹哥，您放心。
1: 我的创意就是告诉你们了，你们也实现不了，只有我才能实现呢。比如，关于住宿的问题，大约要按500张床位的计划走，需要250个标准间。
0: 是，是个大宾馆的规模了，可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工程啊。
1: 哎，如果换一种思维就不难了。你们县在前2年按统一部署建了一个可容纳3000人的方舱医院，现在空置了。这个信息准确吗？
2: 曹哥，连这个你也知道？
0: 曹总，这个信息准确。
1: 当时是有承建企业垫资修建的临时性板材房屋，那个建筑企业的老板是我的生意伙伴。现在，我可以让那个企业把那批板材房屋搬到月亮湾来，只要政府给个政策，3年之内的经营收益归企业所有。哎，月亮湾村呢，一分钱不花就有了一片质量不错的宾馆区。皆大欢喜呀！
2: 哎呀，曹哥，
3: 有啥事儿有个人商量，就是吵个嘴儿，也有个人陪着你吵呢。我三婶在的时候，我三叔对三婶可是好得很，全乡有名的模范夫妻。我三叔会照顾人呢。
4: 哎，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呢，现在还不想找个老头子一块儿过。
3: 哎，年龄越来越老，身体总是会一天不如一天的。早一点成个家，结个伴儿，互相适应，互相磨合。小婶婶，老年人最怕的是孤独，特别是精神孤独，哎，最容易得老年痴呆了。
4: 还老年痴呆呢？
3: 啊，
4: 是不是那个懒散那个老家伙着急了，叫你来说和他？
3: 哎，三叔倒是没说他着急。是我着急。
4: 哎呀，人家不就你几个啥嘛？哎呦，你甭说了，该忙啥忙啥去啊！
3: 哦，
4: 我去和面了。哎，要不
3: 啊，
4: 你来帮我收拾鸡，汤鸡、八毛、开汤剁成几块，你都会吗？
3: 好，好，好，我帮您收拾鸡。
4: 哎，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互动，
2: 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4: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德林啊，承包公园小吃店，来来往往的客人比较多。有一天来了一位经常光顾小店的熟人，是东北人，做大米生意的，开一辆拖挂大货车。选举大会，外邦人不得入内。按照雅典城邦的规定，公民满了20岁，不分财产或别种资格，在公民大会上都有选举权。不过实际上在雅典享有这种公民权的不到居民总数的1/10，因为外邦人和全体妇女是不能参加公民大会的，奴隶谈不上。奴隶主带来使唤的奴隶

0: 在入口处等候主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有选举权，但他们不可能经常出席这种大会，因为开一天会等于剥夺他们一天的收入，所以每次参加公民大会的不到十分之一。这次是参加选举大会，可以领到相当于一天的生活费的会议津贴，所以来的人比往常多一些。会场上没有座位的人们就席地而坐，因为是倾斜的山坡，所以即使坐在后面的人也可以看到讲台上的情况。讲台是由一块巨石凿成，两面都有让人上下的台阶，台上平放着几块木板，那是主席团成员的座位。前面是一只很精致的椅子，这是专为主持会议的人设的。公民们请注意，主席看看人数大致到齐，大声地宣布，现在开始祭祀神明。说着，有一个祭司呢，牵着一只小猪，在会场四周绕行一周，然后走上讲台前的一个小祭台上，当场把它给宰了。这是开会前的一种宗教仪式。宰猪仪式结束之后，大会主席宣读想获选担任下届官员的人员名单，并征求到会者对每个提名人的意见。这时候有个石匠往台上走去，我发言。主席递给他一个月桂花冠，他等于是大会发言许可证。戴上花冠的人在发言时，如果有人胆敢侮辱发言人，主席要把他赶出会场，甚至还要罚款。但发言人也应该有礼貌，不应该侮辱或谩骂到会的人。如果违反规定，人们就不准他发言，或者被主席宣布他是失去荣誉的人。石匠开始发言了，他指出，刚才宣布的名单当中有个人还只有29岁，不满30岁，不能当候选人。又说某个人去年已经担任过某项职务，今年不应该重复的再当选。讨论候选人是很热烈的，如果谁被揭发没有缴过税或没有完成国家的债务，那是不仅要被取消当候选人的资格，而且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全部候选人的审查都通过了，主席宣布开始选举。这次大会呢，要选出10名将军、10名步兵统帅、2名骑兵统帅以及1名司库员。大会主席喊着候选人的名字，由公民举手表决，书记把他们一一记下，谁获得了多数票谁就当选。将军和步兵骑兵统帅掌握着军队，事关国家命运，所以一定要大会表决。司库员掌握国库钥匙，是要害部门，也要大会选举。其余的官吏，包括9名执政官、500人议会的议员、审判官、11名监狱官、10名市政官、10名市场官，都在大会选举以后由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抽签呢，在一所寺庙里举行。抽签时，由先选出的执政官从一只箱子里取出一张名单，从另一只箱子里面取出一粒豆，如果是白豆当选，黑豆那只能等下一年再碰运气。很多候选人落选，
1: 哪句话呀？叫做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你看这个话虽然您这句话呀说错了。
2: 哪儿错了？
1: 说颠倒了。您想想，
2: 哦，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
1: 无理走遍天下。
2: 哎，这就对了。
1: 不对，不，这也不对。你再掂量掂量这话，不是这掂量掂量，
2: 不是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1: 应该说
2: 啊，
1: 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2: 哦，对对对对，
1: 是这么一句话。
2: 话呀，虽然是这么说
1: 啊，
2: 我不敢苟同啊。
1: 为什么呢？
2: 无理
1: 啊。
2: 无理，咱要想法找出理来，不照样也能走遍天下吗？
1: 没这样的人，
2: 我们科长就办得到，
1: 是吗？
2: 我给你举例子，
1: 你说说我听听。
2: 我们科呢是一个科长，3个秘书，
1: 这4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2: 那天我们仨一合计，想出去吃顿烤鸭。
1: 好啊，那就吃去吧。
2: 你给钱？
1: 哎，对了对，凭什么我给钱呢？
2: 这得让公家掏钱。
1: 吃公款，
2: 哎，
1: 这个事儿可不合理。
2: 这话要到我们科长嘴里，这就快合理了。
1: 是啊，
2: 我说科长，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咱能不能再出去吃顿烤鸭？
1: 你这科长他怎么说呀？
3: 打个不漏啊！
1: 怎么这吃烤鸭还打？

0: 糕啊！
1: 明放则严是吧？
0: 哦，堂而皇之。
1: 啊，是的。
0: 那你这吃烤鸭的报告，你怎么打呀？
1: 啊，好写
0: 啊！
1: 报告这样写啊？
0: 怎么写呢？
1: 领导，幕后。
0: 这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刚才您这领导后边这是什么？
1: 两个点啊，两个点，幕后。

0: 经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啊，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
1: 啊，
0: 为期呢16天。
1: 嗯，
0: 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那9月9号起开始发布23号的火车票。
1: 嗯，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呢，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啊，旅游、探亲、休闲这样的出行需求旺盛，那铁路的总客流预计高位运行。
1: 嗯，没错啊。那么记者呢也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呢，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呢，也在近期出台了。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啊这个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本次的假期运输呢，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大概达到了5400万人次啊，客流最高峰呢应该是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度啊。那么根据目前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呢，长三角地区的旅游流、还有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呢是完全释放，客流呢呈现出行总体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等这样的特征啊。长三角铁路部门呢，根据铁路12306的客票预售、还有候补购票大数据和客流的规律，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更好的去匹配客流，配置运力。
0: 是的，那计划呢，在9月25号、28号、30号及10月1号、2号、6号、7号、8号凌晨，在京沪等干线开排夜间高铁。
1: 嗯，
0: 那9月23号。

飞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喘不上气儿。另外啊，鸟类的胸肌呢特别特别的发达，占体重的1/3，能有力的扇动翅膀。还有鸟没有牙齿，用它的喙吃东西，也减轻了头部的重量啊。鸟的肠子呢很短，很快呢吃完就排泄了，不会带着粪便飞行。这么多减肥和增强动力的设计啊，加一起，鸟儿才能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人类发明飞机就是模仿鸟的飞行原理。接下来是鸟类的迁徙。那很多鸟呢每年都会进行长途的旅行。那秋天呢飞到温变成的热能。再说说光是怎么传播的。那光呢在同一种均匀的物质里是沿直线传播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影子啊，光被不透明的东西挡住了。那古代人呢利用这个原理呢就发明了日晷。那用影子的位置来看时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实验叫做小孔成像，在一个小盒子上扎一个小孔，那外面的景物呢会在盒子的内壁上形成倒立的像。哎，这个因为是光沿直线传播，我们眼睛能看到东西也是因为光沿直线跑进我们的眼睛里。光呢虽然说走直线，但是呢遇到障碍物呢还是会绕过去一点，这个叫衍射。遇到不透明的东西会反弹回来，这个叫反射。镜子就是利用光的反射，光整整齐齐的反弹回来，我们就看到了自己。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0: 其实就是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这个区域啊，因为呢它地处西北，常寒凉也，所以而得名叫做凉州。
1: 哦，
0: 有
1: 原来是这样。
0: 没错，唐诗当中的凉州啊，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感情也很真挚，有描写战争苦难的，还有呢描写着抒发爱国情怀的啊，同时呢还有表达思乡之情的，也有描写边塞自然风光的，也有展现当地独特的文化的啊，其中呢异域文化里呢主要描写的是凉州的风土人情啊，还有呢当时的乐舞啊等等啊，乐曲等等，这些内容全部都可以放在这个凉州词当中来描写，其实啊它也是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据统计呢，全唐诗当中有近2000首左右的边塞诗，以凉州词为题的或者以凉州为背景的诗大概就100多首，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唐代以后呢，仍然有不少冠以凉州词的边塞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来听一听啊，这个歌词当中呢是以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为背景所填写的，然后呢这一首歌的创作呢是在经典咏流传第5季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演唱的。我们首先来听一听这首歌，这首歌里面大家从它开口的第一句好像就分明的带着你一起来到了边塞的感觉，来大家一起找找感觉吧。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顺听《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相听你。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0: 又到了周四下午的2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漫步梨园同乐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武豪。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做马玉芬，是一位粤剧票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马玉芬老师，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一同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爱好者马玉芬。
0: 欢迎马老师啊！今天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前还在跟马老师聊天呢，问到了马老师学习戏曲的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的久的，已经有十几年了。刚刚我还在感叹说，好多我们青年的戏曲演员可能接触的时间还不一定有这么久呢。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在这十几年里，马老师一定也有非常多对于学习粤剧、学习戏曲的一些心得或者有趣的故事，能够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来跟大家。

0: 分享。那么我觉得既然说起了跟戏曲的这样的缘分，就要回溯到最开始了。其实最早的印象有时候懵懵懂懂的反而是最美好，或者说最梦幻最唯美的这个时段。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对于戏曲的一个初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戏曲的呢？
1: 最早的时候戏曲就觉得是黄梅戏，非常动听悦耳。
0: 但是其实如果懂戏曲的朋友来说，就会觉得好像二十多天拍出一部戏曲电影来说，对于我们的演员，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也并不是花了更多的时间。对于我们的专业的演员来说，已经是炉火纯青了。所以呢，我相信这样的一部作品最后
1: 就是我们张老师真的是很无私的，然后他就是恨不能把身上所有的东西全部交给你，就那种认真的那种态度，然后是每一句每一个字他都非常有要求的，不是说我唱一遍胡能过去了，不行，老师是不断的给你打磨。这个是别的老师有的时候呢，大概是别的老师学生也很多，对吧？一开始也达不到，不像我们跟了张老师以后呢，我们就经常跟着他，有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等于说不是上课的时间，不是讲课的时间，我们也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就是不停的给你讲，他没有说是啊，现在不是我的课，我就不讲了，没有，真的没有。他真的是很细致很细致的，
0: 掏心掏肺的希望能够教会大家，
1: 对，
0: 而且很细致。其实很多老师会觉得可能大家是爱好者，不用要求这么高，然后就是都挺好的，就鼓励大家。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思路，但是呢能够去这样去花功夫花时间去细致严格的，不管是上课时间还是下课时间，去指导去陪伴大家，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在学习过程中，我就会发现我其实特别怕老师，我唱完之后老师就笑笑说啊挺好的，不错，下次再

0: 新版的大家都很喜欢，老的呢是范富的范瑞娟老师和傅学香老师的，新版的呢是那个浙江小百花毛卫涛老师的，他们改编的，我们觉得都是很好听。然后这个呢，新版的梁祝，我刚才学唱的这一段呢，是我们跟着张静老师排的一个比较早的一个大戏。
1: 刚听您说已经大概有10年这么久了。
0: 是的是的。
1: 那10年前虽然说感觉好像很久啊，但是可能在您唱的时候，过往的瞬间都历历在目，好像就还是在几天前一样。
0: 是的，感觉老师给你讲的这个字啊，这个唱腔啊，这个动作呀，还记忆犹新。
1: 虽然说可能很久不唱了，但是老师提点的这些地方呢，都还是不会忘记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在以后的学习的道路上，更多的地方其实都
0: 录下来，然后就是反复听。然后是靠那个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这边错了，然后那边就标上老师音的那个汉语拼音。就不按他原来的拼音。那个走就按老师的这个拼音走，叫什么来着的啊？那个花中君子，里面演了一个他的弟弟，然后还演了一个那个叫那个《春香传》，李梦龙，这个是一个朝鲜的故事，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吧。
1: 扮演过了很多角色，那对于您来说，您最喜欢的，或者说您最游刃有余、最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哪一个呢？
0: 印象最深刻的好像就是那个我们后来是我自己和一个那个我们团里的小姐妹，我们演了一个那个何文，
1: 说时间好像不太够去平衡自己的爱好和工作嘛。
0: 好像那会计嘛，是年那个月头月尾都很忙的，是没有时间的。然后中间空下来呢，会去学一段听一段。因为这个爱好还是非常喜欢的，不能丢。
1: 我前两天看到很多人说有些人是害怕退休的，因为说退休了之后突然会发现自己不知道做什么了。但是我觉得相信对于您来说应该没有这样的困扰吧。您在退休之后是不是很快就适应了，然后立刻就融入了这个戏曲的学习当中了？
0: 是的是的，我是无缝衔接，因为我还没有退休之前呢，就是已经认识了好多戏迷朋友，然后就跟大家已经开始在学习，在那个唱戏，然后就是退休了以后，我就觉得很轻松很快乐，立马就无缝衔接的就是

0: 是一那个就是全部身心扑到这个学习上了。
1: 嗯，这也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啊，因为真的现在有很多的人，因为可能把过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一旦脱离了工作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早早的认识到自己，去发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并且好好的深耕的话，我们在退休之后反而会迎来了自己更快乐，更能够关注自己，能够去发展自己兴趣的一个人生的阶段，我觉得也是令人很羡慕，也希望我们的其他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所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妨也给大家再带来一个您的演唱好不好，也是汇报一下您的这个最近的学习成果，您觉得今天的状态怎么样，要不要给大家再来唱一段？
0: 好吧。
1: 今天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唱的这段是
0: 学的这段是那个越剧昆曲牡丹亭，大家都熟悉。我们这版是也是小百花越剧团小百花越剧团才新编的一个越剧牡丹亭里面的一段。
1: 这是一个新编的。
0: 对。
1: 那您觉得您有没有看过昆剧的牡丹亭呀？
0: 看过的。
1: 那您觉得这样同样的一个牡丹亭，我们昆剧演绎和我们的越剧演绎，您觉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呀？
0: 我觉得我们是女小生演绎的，好像是因为我。

0: 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马玉芬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今天有两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啊。第一段呢，其实也是非常经典的角色，就是梁祝当中的一个角色了。那接下来刚刚我们听到的又是牡丹亭当中的，其实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角色的呈现啊。那对于您来说啊，您学习过这么多角色，学习演有过这么多丰富的演出经历，有没有过哪一次的演出经历是对于您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对您影响最大的呀？
2: 嗯，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何文秀，
1: 还是何文秀。
2: 因为这么一出大戏吧，从头到尾的人说是，人也是要非常非常投入的，要把自己整个装进去这个戏，我就觉得里面从学戏的过程真的是，因为学了将近一年，才演出的，所以说就觉得，哎呀，特别的不容易这出戏，
1: 要先把自己装进去，我觉得这个描述也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塑造出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形象之后，仿佛这个形象就慢慢的有了一个模子，但是我们呢就要好好的去打磨自己，把自己装到这个角色里面去，
2: 是的，
1: 那我其实也会好奇一点啊，就是这么长时间，其实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影视演员、话剧演员，如果长时间去扮演一个角色，他就会有时候会突然有点抽离，或者说，很难的去有时候会恍惚，哎，我究竟是谁？那对于您来说，您会不会有就是长时间过于入戏的这种状况，感觉哎突然有时间有点恍惚，或者说我在生活中不经意间流露出了这个角色的一些气质或者神态？
2: 这个会有的，好像那一年当中，我就基本上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每一段的学，然后在那个每一场的演，真的就是沉浸在里面了，
1: 沉浸在其中了。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您来说啊，一定学习戏曲之后，尤其扮演这么多角色之后，体验了这么多不同的人生之后，可能对于您的一些生活当中，您的日常生活可能说不定也会有一些改变，可能在性格方面啊，或者说各个方面都有可能。那我不知道对于您来说，您有没有觉得自己产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觉得好像原来吧，我还是比较柔弱的吧，然后就学习了这个这么多年小生，学习了这么多小生啊，演了这么多角色，然后学习了这么多段，我就觉得我现在还是比较刚烈的一个人，就性格还是比较就接近男孩子，比较做事比较快，性格呢也比。

0: 要豪爽一点，不去计较这些小事儿。
1: 嗯，那家人或者朋友有没有说过发现你慢慢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0: 是的，家里人都感觉到我就比较粗犷吧，特别是女儿就觉得我不太像妈妈。
1: 哦，不太像就是想象中或者说大家理想当中的这种妈妈的形象，
0: 对，
1: 反而多了一种这种飒爽的感觉。
0: 是的。

0: 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地体会，慢慢地倾听文艺的味道。清觉苏醒，惬意享受这感动中国的声音，悠扬雅韵，悠扬心情，悠扬雅韵，悠扬心情。各位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在调频九十一点四中波一零五三，又到了这江苏文艺广播空中一档清清爽爽、南京上空最纯粹的民族音韵节目《悠扬雅韵》。更多精彩，您还可以登录到江苏广播网3w.vogs.cn。在直播时段，如果你想听到那些让你最新的好音乐，也可以给我发来短信，告诉我你的心声或者音乐心情。编辑数字530加上你想说的话，移动、联通、电信发送到10621188。今天在《风从东方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红楼梦》，也是源自于一位朋友在短信平台上特意点播，特别想听到87版的《红楼梦》当中陈丽的演唱。新版的《红楼梦》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和现象，在两相对比之下，格外的怀念着王丽萍的、陈小旭的、还有欧阳奋强等等87版的经典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有感而发，在我们今天的悠扬雅韵的节目当中，子君就和您静下心来，我们安安静静地听一听《红楼梦》当中那些由歌曲所改编的乐曲，他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同一件民族乐器洞箫。兼或者在听到这些乐曲的时候，找出那些经典的歌曲，一起来和你分享。您现在收听的是悠扬雅韵，相逢是首歌。《红楼梦》这张专辑，它的编创者是来自于星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副主任，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管乐研究会的会员谭延健。谭延健早期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是从著名的

《红楼梦》洞箫音乐第一曲《枉凝眉》，古书《红楼梦》当中出现在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当中。警幻仙子让人给贾宝玉演唱了12首曲子，预示了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其中的第三首即是这首《枉凝眉》。而在87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枉凝眉》是由王丽萍谱曲，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它的原唱是陈粒，直到现在还有人深深怀念陈粒版的《枉凝眉》。

曲韵飘飘，戏乐相随，悠扬雅韵，让城市在悠然中醒来。在太虚幻境，警幻仙姑让13个女仆上来为贾宝玉演唱新制《红楼梦》的12支曲子，并且让他边听边看原稿。但是《红楼梦》书上开列出的那些唱曲并不是12支，而是14支。也许他是把开头的影子和最后的收尾没有计算在内吧，我想这倒不是什么太大的令人疑惑之处。去掉了影子和尾声，那12支曲按照我们一般读者的推想，应该恰好是给金陵12钗的。元春、探春、湘云、妙玉、迎春、惜春、王熙凤、巧姐、李纨、秦可卿，12钗当中，如果要说到一个让人又爱又怜又恨的，还有一个小女子晴雯。所以人们经常会说到她的时候，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受邀多因毁谤声，多情公子空牵念。不妨来听听晴雯曲。

董小曲《晴雯曲》，她是宝玉的丫鬟，也是《红楼梦》当中最具叛逆性格的丫鬟。如果说有十二曲，曲曲唱的都是一个钗的话，那么那首流转清丽的《晴雯歌》，尤其是那两句唱词“风流灵巧招人怨，瘦腰多音毁谤声”，真的是让人忍不住想要哭出来了。

0: 有一种熟悉的这种亲切感。
1: 明白，明白了。你这么一说，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快乐星球》丁凯的那台电脑一样。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它的这个入口，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入口。
0: 对对对。
1: 啊，不是说要念一个我们完全脱离生活的一个什么咒语，然后拿到一个完全脱离生活的一个变身器等等等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贴近生活的一个打开方式。那么刚才既然有提到说之前有在这

0: 下面让你去扮演一个他想让你扮演的 NPC， 就包括之前上海很火的那个就不眠之夜 Sleep No More， 他也是让你选择一个他帮你设计好的一个剧情线让你去推动，但是不是你也在扮演他其实已经写好的一个剧本呢？就本质上他并不是所谓的一个沉浸式，就是观众对于他来说可能永远都是在 Plan Z， 他们真正想表达其实都是导演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当下的沉浸式，而是我构建完了一个世界观，或者说我的自己一个 IP 的概念能给你带来什么，作为观众作为游客来说，他可以来到我空间里面体验，或者是能带走什么，他的存在是不是对于这个世界观中是本身是有意义的。
1: 嗯，
0: 就有点像之前的赛博朋克那个概念，就是那个银翼杀手，对吧？就是主角意识到自己哦，他可能并不是那个男主角的私生子，然后他只是一个庞大系统当中的一个克隆人。然后那好，那他这个时候他具备了自我，他有了情感，他会哭，他会笑，他有了爱。那这种时候他的人生会发生一些别的一些就是化学反应，对吧？就交给的话题交给他自己本人了。那作为观众作为游客来说的话，来到我自己体验的一个空间里面，我所谓的沉浸式就是让他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主角，而不是说我现在安排出我的 NPC 是主角。
1: 明白了
0: 啊。
1: 所以其实用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就是所谓的今天我们市面上所有的沉浸式都是假沉浸式。
0: 对，是的。
1: 唯一真实的沉浸式其实就是我们生活本身。
0: 是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生活的主角。
1: 哇，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这个观点啊。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些概念性的讨论暂且放到一边去，来聊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现在在做些什么。就是有这样大脑洞的年轻人回到国内之后，他会从事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会好奇的点。
0: 对，其实这也是很多就是搞艺术的，包括从事艺术专业的人，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
5: 文艺会客厅。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笑。今天有请到我们文艺会客厅来做客的是跨媒介的艺术家，也是策展人徐笑然。让我们再次欢迎笑然。刚才我们通过这个声音的方式，通过视频的方式为大家打开了一个异世界啊。接下来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和各种各样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们、创作者们都会去聊到 AI 这个概念，其实刚才我们也有聊到、
0: 对，
1: 那在您看来 AI在未来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介入进我们的生活呢？
0: 我先预言一下，就是我觉得 AI 一定是一种陪伴式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不然豆包也不会这么火了，对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它一定是不一样的。但等到你在一个人就是处在这样环境当中的时候，因为人是毕竟是群居动物，除非你身患某种心理疾病，你一定会走到现实环境当中，并且你的所谓的一些 AI 陪伴的一些东西，包括你的将来豆包，比如说豆包迭代了很多版本以后，它一定会成为你身上的一个配饰存在，而并不是说取代你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工具。
1: 嗯，就是虽然在笑然看来，关于这个科技的发展是拥有着无限光明的前景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依然是一个工具的属性。
0: 对。
1: 嗯，那再来聊一聊刚才我们有说到的这个宠物，也是目前笑然在做的这一块的工作。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宠物这一块您目前在专注哪一个领域？
0: 因为现在我是觉得就是宠物它已经无形当中成为一种就是家庭成员了，就是虽然大家不愿意承认，但我相信它一定是比某些家里面亲戚要更能够走入到我生活当中的。
1: 是。
0: 所以它无形当中已经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他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做。而且我都在看短剧嘛，那好可怕。
1: 嗯哼，
0: 但他们不在意这些东西，他们只是疯狂的阐述这种对不起，叫 AI 泔水。
1: 嗯，
0: 这种东西我不能消化那么多泔水。
1: 嗯，
0: 我一定得看一些比较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有灵魂在注入的一些东西当中，我才能知道这东西对我是有用的。不然我的注意力就完全被涣散掉了。那我怎么样接下来在我生活当中去判断，哦，这个东西可能是对我有用的，或者说对我没有用的， 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了。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通过线下的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以及实体能触碰到一些东西，以及我们做的就是游戏、影片也好，然后重新回到互联网上，就是通过观众他自己把东西记录下来发在他自己的账号上。这样的话就不，就是通过我们已经就是既定的一个线下的一个实体，让他以他自己的视角去记录，然后回归到他自己的账号上，他记录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而不是说我投射给他的。
1: 只不过这个东西跟他自己的信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计划就是用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然后让他自己去记录，然后保存出他自己一个个人风格的跟他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作品或者是一个智能体，然后回归到他的线上。
�: 能不能用一个更加方便大家理解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您的这个大概的创作方向？
0: 我们可能接下来就做了第一期的一个主题活动，是通过一个侦探的一个视角 去完成一个互联网信息的一个筛查，就像我们知道，就是，可能大家可能用什么 Work Buddy 这种东西用的太多了，你用一句话就是让他去帮你去做一个线上的一个筛查的工作，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被投放去，就是各种就是比如说 AI。

也有寒蝉凄切对长亭晚的清冷。所以秋天是一个多情的季节，也是一个多思的季节，特别适合温故而知新。于是有那么多经典重映的电影等着我们再次去回味。所以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聊电影呢，我们会从两个部分呢，一个是新电影，另外一个就是经典重映电影，这样两个部分来和大家说说最近正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啊。开场我们来听到一首很有秋天感的歌曲，来自于苏慧伦的《秋天的海》。苏慧伦唱的海不是大海的海，而是一片树。

识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

0: 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继续来说说正在。

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一部重映的电影是昆汀03年的经典之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也是完整版首次登上中国内地大荧幕，属于一个老片新映。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喜欢上华人演员刘玉玲的，也算她的代表作了。她在里面扮演的石井玉莲气场全开，

日式黑帮美学和西部片质感的混搭，让这部20多年前的作品依然锋利如初。新娘的复仇之路横跨东京、加州、德克萨斯，里面有武士刀对决、青叶屋大战，以及那样一句吾辈既出，汝命已夺，至今仍然是电影迷心中的经典文本。所以这是一部在小荧幕上和大荧幕上看完全是两种类型电影的作品啊。他把新世纪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以完整形态重新呈现给我们。所以如果你是这一类型的爱好者，你会在每一帧都发现影迷的暗号。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正在影院重映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杀死比尔一的片头曲 Bam Bam， 它也奠定了影片的复仇基调，歌词呢是和新娘的遭遇紧密相关的。

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侨批，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再来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事语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的感到排斥。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

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托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暖，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谊，而哪些是要摒弃的沉疴。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笑而不顺的代际伦理，还有一种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啊！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就像电影里面阿公对阿嬷的感情那么深刻，让人久久不忘，也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欢迎你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

0: 早晨夜雨不济，入籍先王向郎君请罪。
1: 练功啊，朝廷重臣，三朝元老不必如此，红处也不敢当啊。
0: 郎君此言差矣，国家大难在即，宗庙有倾颓之危，郎君不敢当之，试问国中还有何人可以当之啊？请恕老臣无礼，东南一十三州军民皆是二父族所创基业，斩头沥血，筚路蓝缕，百般艰难，汝兄在世夙夜求之，睡不能安寝，食不能甘美，熬干了心血性命。如今七郎乱政，国将不国，五月将有不忍言之事，老头子一个九十老翁重重枯骨，尚且不肯做事，郎君乃前世宗印，难道就要袖手旁观，眼见着先人之基业付之东流吗？老臣胡锦思冒昧进言，不辞万死。
2: 大司马，
3: 大司马与刘后有些误会是真的，可若说大司马造反篡逆，要夺前世的江山社稷，老奴却认为未必呀。
2: 炎业破孤而入，囚禁君上，煽心废力之事，这不是造反，难道还是众臣所为不是？
4: 刘后进
2: 士。

0: 你是前世的忠臣吗？啊，子厚，如今我还信得过的忠臣，只剩下水秋宫了。 还当自己是前世的臣子，便想个法子替吴给水秋宫捎个口信，请他入宫来亲王救驾。
1: 如今这宫里的局面，老臣胡进嗣奉刘后军命，护送郎君入宫。

杜志，杜志，哎，杜志，拦住他！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皇位谋逆，欲延夜出宫，已经被臣拿下，押下来。

0: 我跟你说，他连夜出宫，是奉了刘后的军命。他说的可是实话？今夜都知辛苦了，剩下的事交给红叔吧。
1: 侯令公，臣在。
2: 洪臭想跟齐哥单独说几句话，还望令公允准。
3: 老臣谨遵郎君君命。
1: 尔等都在此处候着，任何人靠近功臣堂两丈之地，立诛之。
3: 谨遵郎君君命。

0: 小人忠顺杜虞后蒋多逊，奉杜头九郎君之命向水丘太尉禀报军情。
1: 起来说话，到底怎么回事？
2: 九郎君命小人禀告太尉，说胡令公进了宫还带着兵，要行非礼之事。
1: 非礼之事？
3: 九郎可说的是非礼之事？
2: 对，就是非礼之事。
4: 相公，自从共产党内史亚班旁进携刘后手书捐命，求见相公。
5: 宴会上的事儿确实七哥错了，就算胡令公不是三朝元老，不是国家重臣，就算他真的犯了罪，也该先勘后决再加刑惩啊。不经法司当殿扑杀朝廷大臣，便是父王在日也不曾行此事啊。
6: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不经法司当殿扑杀一阵皆帅，九郎做得，七哥做不得。
5: 七哥那不一样啊。
7: 张彦泽乃残民虐主之贼，汴梁城中恨不得他死的人数以万计，
5: 便是当日在大殿上想取他性命的不下百人。胡令公不是张彦泽，他所求者不过是是非二字而已。
6: 是非？九郎，你也不小了，经的事儿也不算少，这等欺瞒世人掩耳盗铃的说辞也是能信的？你如今来跟我说什么是非？那你告诉我，
7: 这功臣堂外的兵又是怎么回事？
6: 若此刻不是他胡进思率着兵围着我的寝殿，而是我的兵围着他胡进思的府邸，你还会来跟你的七哥奢谈什么是非吗？你敢吗？
5: 七哥，咱们吴越不是中原啊。
1: 当年在汴梁
5: 有一位相公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梨树在下，此事万古不易呀。
1: 大司马带了多少人进宫？
8: 守在宫城堂外的是亲卫第一都的兵。
3: 可见大臣程离
8: 他却不曾见。
9: 相公，
4: 门外来了许多兵，都穿着甲，说奉了刘后的军命召相公入宫。
3: 去把人都叫起来。
10: 里面不可开门，怎么办？
11: 使得生变，翻墙进去，从里面进门打开。
3: 上。
12: 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起冲入府内，无论老幼妇孺尽皆斩之。

0: 还有什么用啊？难道此时此刻，让我出去跟他说一声我错了，他便肯带着他的兵退出宫去，任由我接着做这个留后？
1: 你既已经入宫来了，也当明白他的意思。
0: 阿成，
1: 做了国主，便做不得人了呀。

0: 请大将军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李国忠百官之福田，故东南苍生之福祉，全设镇东、镇海，两军皆渡留后。
1: 臣胡进思，请大将军应七郎君之请，念苍生之不义，全设镇东镇海，两军皆渡留后。
2: 臣葛强，
3: 臣陆彦珠，
4: 臣马有成，
5: 臣胡景。

0: 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
3: 文艺会客厅。
4: 不装腔，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词，叫美育啊。那说到美育，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呢，美育可能就是画画、唱歌，那亦或是考试之外的一种锦上添花。但是今天呢，我们想探讨的是美育或许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节目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用30年时间在校园里默默耕耘美育土壤的践行者。他提出艺术教育与爱同行，他相信艺术无界，美育无界。他就是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艺术教研组的组长，也是我们江苏省美术正高级教授。我们接下来首先通过一段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
0: 曹启海，南京外国语学校艺术教研组长，江苏省美术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南京市高中美术学科带头人，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南京市岗位学雷锋标兵，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和南京市盲人学校外聘教授，深耕中学美术教学一线30年，教学主张艺术教育与爱同行，多篇论文在核心和省级期刊发表，主持参与多部课题，参与多部教材教参编写工作，教学案例和论文国家级和省市级获奖，指导多名优秀青年教师，辅导若干名同学在国家省市级书画比赛获奖。
4: 欢迎曹老师做客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非常的荣幸跟大家打个招呼。
5: 谢谢，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外曹启海，今天非常荣幸受到文飞的邀请再次来到我们的江苏广播电台。我也算广播电台的老朋友了，10多年前我也来做过节目，
4: 是，
5: 虽然我觉得自认为是很熟悉的朋友，但是面对的镜头面
4: 还是有点紧张，
5: 紧张是吧？我希望接下来我能够在主持人带领下我放松啊。
4: 是不是因为跟10年前的那个广播节目的概念也不一样了？
5: 对，现在的设备、现在的条件都更好，然后不变的就是主持人始终这么优秀。
4: 谢谢您，确实我会觉得现在时代在变迁，
5: 对，
4: 就跟。

营工装，队伍已经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了。到了定更天还不见施秀江临回来，于是宋江传下命令向祝家庄方向冲杀，三千步兵三千马队一起向祝家庄的方向就杀过来了。一接近祝家庄的时候，大伙儿都发现道口太多，不知道从哪段往里走。宋江在马上带住司将鱼，告诉手下人等顺着大路往里行进。是，这队伍顺着大路就进来了。前面的先锋是黑旋风李逵，还有并关锁将雄，两个人在头前开路，断后队的是混江龙李俊，左有欧鹏，右有邓飞，跟着宋江的是小李广、花荣，还有镇三山的黄信等人。宋江这队伍顺着大道一直来到独龙岗下，前面看见了祝家庄的那个大庄院了，就是祝朝奉住的地方。当来到祝家庄的庄院外的时候，黑旋风李逵把车轮板斧左右一分，仔细一看，这庄院出来的都在树林子里边埋伏着呢，四面包围就冲上来了。宋江领着队伍往外冲杀，李逵和杨雄两个人断后，站在护庄河这个地方拨打着凋零，还没有撤，把这扁担就抽出来了，提了这扁担，石秀就出了茶馆，老头紧接着把茶馆的门就插上了。石秀拿着这条扁担一看，外边满街筒子都是祝家庄的人，他一出来插着白鹅铃子，祝家庄的庄丁对他都不注意，石秀就打祝家庄的这个队伍里边就穿出来了，往前正走，一看前面就是梁山的楼兵，正跟祝家庄的这些个庄丁在一起厮杀。石秀倒在这里把扁担一举，照着祝家庄那庄丁啪一扁担就给拍死一个。后边的庄丁瞅着纳闷，哎，那小子是谁？怎么打自个儿的人？石秀心想，我打的就是你们的人。石秀把这扁担往地下一扔，伸手就把这泼刀捡起来了，一回身噗噗噗噗噗就砍死三四个，然后拔掉了鬓边的白绫子，就跳入梁山楼兵的队伍。进入这个队伍之后，石秀告诉楼兵宋江在哪儿，我找我的宋江大哥，我是拼命三郎石秀。楼兵一听这是自己人，引着石秀这才来到宋江的马前。石秀一见宋江，宋江异常的高兴啊，哎呀，贤弟你在哪儿出来的？石秀说，别的话都甭提了，我告诉你大哥，要想往外走得走他这个盘陀路，走这个盘陀路先找白杨树。他跟那老头把情况都了解来了，跟宋江把这详细情况简单扼要这么一说，宋江这才明白，马上吩咐手下的众楼兵看见白杨树就拐弯往前走。就这样队伍顺着这个道路往庄外冲杀，虽然说这个路是走顺了，没有埋伏了，没有陷坑了，少挠钩套索了，可是有一样啊，很多祝家庄的庄丁正面堵杀，你走一段就有人堵一段，走一段就有人堵一段。宋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我们往后撤退就好像他们能看见我们撤退的路线一样？石秀忽然想起来了，那个庄丁跟那钟离老人说过，今天晚上红灯微号。石秀抬头就往漫天空中找这盏红灯，一望之内果然一看，在半空中悬着一盏红灯正在那晃着。宋江他这个队伍往哪个方向走，那个红灯就往哪个方向领。石秀大哥，您看那盏红灯没有？这是他们的领号灯，有这个领号灯啊，他们的队伍就随着他的灯走，咱们往哪去他就往哪接。哎呀，宋江说，这个领号灯在空中这么高，我们也摘不下来，这怎么办呢？要能把他这个领号灯给他弄灭了那才好呢。小李广、花荣在旁边一听，大哥这有何难，你看我的。花荣摘弓抽箭，刃扣搭弦，这瞄准了那盏红灯，这一箭射去，箭用的是燕尾箭，

0: 像燕子尾巴一样有两个叉，这个叉当间是刃，这一箭正好把这红灯那绳给它错断，噗，这绳一断，那红灯笼肉啪就掉地下了，灯笼灭了。这个灯笼是怎么
1: 可不能擅自做主，我们这庄主有吩咐啊，让我紧闭庄门，一概不见闲杂人等啊。
0: 哦，二位您等一会儿啊。
1: 鬼脸杜兴马上就回来了，下了庄墙来到了李宅，一见扑天雕李英，把外边这个情形跟李英这么一讲，庄主您是不是应该见一见他呀？李英听完了之后眯缝着眼睛琢磨了一会儿，杜兴啊，你说咱该见他们吗？庄主，人家是远路而来，携带重礼来看你，我看应该见见。不，不能见。我李英不管怎么说是一地的庄主啊，我跟祝家庄虽然有这点别扭，但是我怎么也不至于投靠梁山泊与强盗为伍。宋江带着千军万马来打祝家庄，胜负难定，我如果现在跟他有来往，日后宋江要败了，官府中来人，祝家庄就会说我御匪通患，我呀就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趴桥望水流，我既不靠梁山也不靠祝家庄，你去跟他们说，就说我箭伤严重不能动转，谢谢他们的厚赠，我此刻不能收纳，日后等箭伤好的时候再和他们相见。鬼脸杜兴一听这意思就知道李英的心理了，杜兴暗想，我不能再上庄墙跟人说话呀。杜兴骑着马又打后庄门出来，绕着庄就绕到前边来了，跟宋江杨雄石秀一见面，把李英的这个话如实的禀报。宋江一听也明白李英的用意了，但是宋江就问杜兴啊，这个祝家庄究竟如何能够打破，
0: 说您必须仰攻前门而实攻后门，两面夹击，这祝家庄就有被打破的可能。宋江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不高兴，暗想，我这回就分兵而攻之。正在宋江计划着要二打祝家庄的时候，梁山上派下来的二路援军已经到了。这二路援军就是林冲、秦明、戴宗、张衡、张顺、马林、邓飞、矮脚虎王英、白日鼠白胜，他们带着3000喽啰还有300马队。二路援军到了之后，宋江马上把他们接到大帐之中。林冲等人就问宋江啊，大哥出兵如何？宋江说出兵不利，把第一次攻打祝家庄惨败的情况跟林冲他们一讲。林冲说不要紧，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我们二路援军到此，这回咱们兵合一处，合打祝家庄。宋江说我正打算要两肋夹攻。宋江和林冲一起商量完了之后，宋江安排欧鹏乐不得的呢一拨马他回来继续攻打他这后庄门。这边攻打着后庄门，矮脚虎王英催马奔着扈三娘就迎过来，他在扈三娘的马前把马带住，晕大枪手中一横，站桩，别往前走了。一丈青扈三娘带住桃红马定睛一瞧，对过马上坐着一个小矬子，3尺多高2尺多宽4四方方的像个酱筷子一样，这是个什么人呢？你是谁？矮脚虎汪英把枪抖了一抖，看了看对面的这个女子，哎呦，汪英一看这一丈青扈三娘长得漂亮啊，一瞧这扈三娘戴一顶金绕银缠的七星盔，穿一身光闪悦目的黄金甲，系一条嵌珠绣凤的紫金带，穿一双软帮刀跟的凤头鞋，粉红裙衬着粉红面，玉纤手擎着

日月刀，弯眉如新月，秀目闪秋波，鼻正口小，腰细肩削。但是鼻如新月，却锁着一点清寒；目闪秋波，有一丝的冷峻；腰细却显得刚劲，肩削却富有强力。看似柔弱荒花女，实是无勇女豪杰。这就是扈三娘啊。矮脚虎汪英也早听人说过，扈家庄有个扈三娘，手使日月双刀，是女中的英雄。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所谓不虚传者，乃是其相貌也。究竟武艺怎么样，恐怕还得两说着。王英两个眼睛瞅着扈三娘，使劲往那肉里盯，把扈三娘瞅得有点心烦意乱。扈三娘一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像个海里怪一样，俩眼珠子直勾勾的。一秦明那可是大名鼎鼎啊。蓝青玉一听，哎呦，这是赫赫有名的那个秦统治，他怎么今天也出现了？蓝青玉摆开冰铁棍，照着秦明搂头盖颈，呜的一棍就砸下来了。秦明昂比那还差着一截子。宋江也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他看扈三娘奔他一来，宋江双手一颤枪，奔着扈三娘啪一枪就点过来了。扈三娘左手刀往我一挂，右手刀照着宋江一劈，宋江往下一带马，拨马就走。宋江想，我不能跟他久战，打长了说不定我被他活擒了，我要被他活擒了，这次就全白来了。宋江拨马往下一拜，一丈星虎三娘在后边紧追，追着追着，前面是一片树林。宋江见了树林子也不敢走啊，因为他知道这树林子里边道路崎岖，不知道哪个地方有埋伏。宋江这匹马就捋着这个林子边走，扈三娘这匹马是紧追不放。正在追赶紧急的时候，忽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大喊了一声，大哥闪开，让给我。宋江听喊声很熟悉，转头一看，正是豹子头林冲。看豹子头林冲头戴亮金盔，身穿亮金甲，外罩素罗袍，跨起银鬃马，手中颤一条丈八蛇矛枪。林冲是两路皆应嘛，林冲这一出来，宋江可就放了心了。林冲马到跟前，颤枪就刺，直奔扈三娘。一丈青扈三娘摆开日月刀跟林冲交战。豹子头林冲那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那武艺高强。扈三娘虽然说是巾帼英雄，要跟林冲比那是相去甚远。两人征战没有十六七个回合，被林冲一枪把扈三娘是拨落马下。梁山带来的众楼兵过来把扈三娘是绳捆索绑，陶红马刚要走，喽啰兵把这匹马也牵着，连人带马是一起俘获。扈三娘被捉了，林冲和宋江马上又够后庄门，到后庄门营救那几位弟兄啊。林冲和宋江刚到后庄门这儿，就看见欧鹏已经被蓝青玉走线通吹是打在了后胸，欧鹏险些落马。正这个功夫，林冲是一马赶到，抖枪一刺救下了欧鹏。宋江一看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再打无益，宋江马上吩咐鸣金收军，攻打后庄门的梁山英雄好汉以及众楼兵全都往下撤。后庄门的梁山众位英雄撤下来了，前庄门攻庄攻不下来也都撤下来了。宋江带着队伍又回到营中，虽然说擒获了一个一丈青扈三娘，但是被人家捉去了霹雳火秦明、矮脚虎汪英两个弟兄啊，这个仗也不算胜利。宋江回到大帐，刚刚坐稳，人报军士吴用带着阮氏三雄赶到。宋江一听，马上迎接。吴军士来到大帐之中，一见了宋江，先问：“怎么样，朱家庄打得如何呀？”宋江说：“别提了，两战俱皆失利。”吴用微微一笑：“大哥，别看两战俱皆失利，我一到此，这第三战一定成。”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下一步怎么打祝家庄，我要听听您的高见。吴用就笑了，
1: 哈哈，宋大哥，俗话说呀，日出则天亮，水到则渠成，打祝家庄也不可着急，我这一来呀，祝家庄指日可破。
0: 嗯，你这一来怎么就指日可破呢？
1: 你看，我给你带来了打祝家庄的人。
0: 宋江说：“你带来打祝家庄的人？咱们就是打祝家庄的人呢，还有谁是打祝家庄的人？”
1: 吴用说：“有这么八个人，现在就在大营之外，随后就到。这八个人一到，祝家庄注定灭亡。”
0: 哦，话。

0: 箭头是用毒药喂的。哥两个把这三样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在老虎出没的这一带地方掘了三个陷坑，安了两个虎弓子，射上了三个。哥两个又打山上下来，下来绕路就来到毛太公的前门。这毛太公是这一带的大财主，趁着几时请地，这片庄院也很阔绰。俩人敲门，这个时候傍五更天了，天已经亮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门，里边没动静。谢珍说：“可能咱俩来的太早了，人家还没起呢，再敲，使点劲。”咣咣咣咣咣，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我们，谢珍谢宝，打猎的。”“请您开开门吧。”里边把门一开，站着一个家丁，两个还特殊照顾，告诉又给摊了俩鸡蛋来。这俩鸡蛋仨人吃怎么分呢？毛太公拿筷子把那鸡蛋夹开了，告诉这哥俩：“你俩一人一半啊。”他把这个又夹开了，夹开之后把那一半又夹开两块，你俩再一人多来这一小鸭，我来这一半。这人就这么吝啬。这顿早点算吃完了，哥两个就说了：“毛太公，您领着我到后院看看吧。”毛太公说：“好，我领你到后院瞧瞧。”领着哥两个来到后院，这后院啊有一道门，门上面上着锁。哥两个一看这锁都已经锈死了，毛太公吩咐手下人把这锁打开。手下人来了，拿这个钥匙就捅进这锁眼里边，拧了半天拧不开。毛太公说：“这个后院啊，我是夏天才往里边去呢，一到冬天就锁上，瞧见没有，风吹雨淋的锈死了，干脆吧，拿锤子砸吧，把这锁子砸坏了得了。”有人拿过大锤子，咣咣咣几下子把这锁子就砸开了。砸开锁子之后，把院门一开，往里边一走，一看后院是空空如也，满地的荒草，不见老虎。毛太公倒背手看了看谢珍，瞧了瞧谢宝，你说老虎在这儿，在哪儿呢？不对呀，我们哥两个亲眼见从这个山崖子上滚下来的，您看看，这不是山崖子吗？就从这上面掉下来的。是啊，你说滚下来，他再的逐渐滚到他的院里面去了，我们去找他没给我们。啊，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他的儿子毛忠义趁我们吃饭的功夫把这老虎抬着走了，送到登州府去请功去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咱们找他去。哥两个马上一抹身又找毛太公来了，直接闯进他的客厅。毛太公还在那屋子里边喝茶呢，两个人就问毛太公：“毛太公，您这事办的可不对，我们两个打的虎，怎么您让您的儿子把老虎抬到登州府去清赏去？”毛太公这是笑：“什么清赏啊，啊，有人看见了，那老虎就是你儿子抬走的。”“是吗？真有这种事吗？”他两个人正在跟毛太公争着的功夫，毛太公的大儿子毛忠义回来了。毛忠义一进客厅，哎，这两个人干什么呢？在这吵着什么？谢珍谢宝就说了：“我听说您把老虎抬到登州府去清赏去了，有这事儿吗？”这毛忠义把嘴一撇：“有啊，我逮着的老虎啊，我不清赏怎么的？”谢珍谢宝说：“不对，那老虎是我们两个人抓住的，你们俩人抓住的，谁看见了？”“我抓住的，我在我们这后山崖子上下的弩箭，那老虎中了弩箭了，掉下来了，我把它抬去的，赏钱我都领来了。”你说这哥俩能受得了这口窝囊气吗？当时跟毛忠义就争着起来了，争着起来了，这就没有好说的了。话赶话，话赶话，这毛忠义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哪把这两个猎户放在眼里？
1: 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FM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

0: 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长篇历史评书《水浒传》。
1: 谢珍、谢宝弟兄两个被登州知府给压在了南监，这两个人本来是有理的官司给打成没理的官司，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毛太公他的女婿就是登州知府衙门里边的六案孔目，此人姓王，叫王正，老百姓都管他叫王不正。这个王正心计险恶，那是一个非常刁钻的人物。毛太公啊，早就派人告诉这六案孔目，这个孔目王正在知府大人跟前就把谢珍、谢宝给告了，说这谢珍、谢宝在猎户当中以强欺弱，如何霸道，猎户里边提起谢珍、谢宝，把他们视作两害，现在居然要欺负到我老岳父那去了，愣说我老岳父把他的虎给藏起来了，其实是我老岳父他们家自个儿打的虎。这么一来，这知府就相信了，所以把这哥两个就押到了监房。押到监房里头，这事儿还没算完，毛太公心里有数啊，这两位在猎户里边可是首屈一指的硬汉子，要是把他押个仨月俩月的在监房里边再放出来，绝对不能跟他善罢甘休啊。哥两个在毛太公的府里边就闹了这一通，把他那个庄丁们打得东倒西歪，毛太公就想押到监房里边最好想法不让他出来。毛太公这儿子毛忠义就跟王正一块想了个主意，怎么办呢？得给谢珍、谢宝安上个罪名。安什么罪名呢？偏赶上毛太公的庄丁里边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重病了，是不治之症。就在谢珍、谢宝大闹毛太公的庄院之后的第二天，他这个在家里边得病的庄丁死了，他是得的耶格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食道癌，已经在家里边病了四个多月了，赶上那天他死了。毛忠义就说了，正好就把这个事儿给谢珍、谢宝他哥俩安上。怎么安呢？就说这个庄丁啊，那天在庄院里边也参与谢珍、谢宝那场打斗了，让谢珍、谢宝把他给打成了重伤，回到家里边重伤身亡，就等于谢珍、谢宝打人致死，这不就行了吗？结果把这个事情就呈报到孔目王正这儿来，王正一听好，所以谢珍、谢宝这罪名就大了，不但是闯入毛太公的家中敲诈勒索、诈取钱财，而且打人致死，有一条人命。王正就给他起了一道公文，把这公文报到知府这儿，这知府呢收了王正的钱了。王正哪来的钱？毛太公给他的。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吗？没有钱这官司能打赢吗？知府一看这笔钱不在少数，知府心里边也高兴，告诉这孔目，那就按这事办吧。王正于是起公文往上报，要判处这弟兄两个人死刑。这公文往上报还得等上面批回来，这死刑才能执行呢。往上一报，往回一批，这就得几个月。公文报上去了，这毛太公还着急，催着王正说，你得想个在这牢房里边躺在地下起不来了，有了病了。哥两个这一有病，这监牢里边有一个小牢头，这个牢头姓岳，叫岳和。这天这个牢头岳和当班就来到了谢珍、谢宝的牢门前边，轻轻地喊他，谢珍、谢宝，谢珍、谢宝，

0: 哥两个睁开眼睛一看，新来了这么一个当班的牢头，俩人爬过来了。你是喊我吗？月和说，对，我是喊你们俩。你们俩认识我吗？
1: 谢珍谢宝说，我不认识。
0: 听说你们两个到牢房里边来了，今天我第一次轮班看你们俩。我呀姓月，叫月和，人送外号铁轿子，咱们之间有亲戚，你知道吗？
1: 哦，什么亲戚？
0: 哈哈，我有个姐姐嫁给登州府里边的兵马提辖孙俪了。
1: 孙俪你知道吗？哦，我知道知道知道，孙俪的兄弟叫孙新呢，我们两个的表姐就嫁给孙新了。
0: 月和说，对了，咱们之间就是这个亲戚。
1: 你们俩是怎么进来的？因为什么呀？
0: 一问这个话，这哥俩眼泪就下来了，一肚子委屈啊。谢珍谢宝就向月和讲述了自己进监狱的经过。讲完了之后，月和听着也很生气，说这个事儿啊你得申冤。
1: 我们两个怎么申呢？找监狱外边的人呢。这哥俩是我们监狱外边没有什么亲戚，只有一家，那就是我的表姐。
0: 您看在这个亲戚的面上，您就给我们哥两个仗义之言吧。您到我表姐那儿去一趟，见了他，把这个事情跟他说，让他想办法救我们哥两个出监牢。月和说，是啊，我一定给你办到这件事，不然你们哥俩非死在这里边不可。月和跟谢珍谢宝见完这一面之后，这包姐姐把那月和找去了，把月和找到他屋子里边，先给月和捅过来十两银子，跟月和说，谢珍谢宝这俩小子，你给我严加看管，这可是毛太公的仇人，这两个玩意儿在猎户当中是一个祸害，死有余辜，你要能把他折腾死，你就有功了。月和呢没说和谢珍谢宝有关系这茬，月和这个人很深沉，表面上连连点头，好了，包姐姐，如果在监狱里边要折腾不死呢，折腾不死他俩也活不长。这王孔木啊已经把公文给他行上报到上面去了，他们两个殴打致伤人命。
1: 是吗？真有人命？
0: 有人命，毛太公家里边有个庄丁让他俩给打死了。
1: 月和说，我听说没有这个事儿，
0: 没有这个事儿，已经死了。哈哈哈哈，跟你那么讲吧，死的那个人呢其实是他妈的得别的病死的，这孔木那是能人，就给他安上了，这案子就成立了。月和听完之后连连点头，啊，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月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这大宋国朝的官府之中还要黑暗到什么程度，竟敢这样处理案子。月和有点包接就是出来之后就奔十里牌坊去了，十里牌坊也就是谢珍谢宝他表姐开店的地方，开一个酒店。他表姐名字叫什么？叫顾大嫂，实际上本名叫顾葵花。这位顾大嫂嫁给了孙新，这个孙新有个外号叫小浴池，因为孙新和孙俪是亲哥俩，这哥两个都会武艺，孙新的武艺是跟他大哥孙俪学的。孙俪胯下马手中一条枪，而且善使一条十八节打将钢鞭，孙新也善使十八节打将钢鞭。由于他使钢鞭，人们就把他比作唐朝的尉迟恭，管孙俪叫病尉迟，管孙新叫小尉迟。这小尉迟孙新呢没当官，就在十里牌坊这个地方开了一座酒店，也就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我这两个表弟要是完了的话，老谢家可就断了根了，
1: 我无论如何得想法救我这表弟呀。
0: 月和说，就是啊，我给您送这个信儿，就是让您想办法快点营救他。他们真能把那个公事批回来要他们俩的命吗？月和说，照现在看着不用等那公事批。

回来，他们两个在监狱里边待长了就能窝憋死。好，我谢谢你，我马上就把我男人找来。立时吩咐伙计到外边就把孙新给找来了。小尉迟孙新进来之后，顾大嫂先给他介绍，知也满了，把这个事情一说，孙新一听，好吧，我们两个好好合计合计，合计出计策来。我告诉您，拜托您了，您先回监狱里边看管这两个兄弟。月和说好，月和有打着告辞。顾大嫂拿出几千两银子来交给月和，月和说我不能要这个钱。顾大嫂说这个钱不是给你的，你把这个钱带回去呀，在监狱里边把那些牢头们牢子们那好好的给买通买通，对我那两个兄弟好着点，别让他死在里头。月和说好吧，这个我能办到。月和拿着钱回来了。月和回去了，这孙清跟顾大嫂就商量怎么办吧。顾大嫂说怎么办，你是男子汉大丈夫，现在这个大主意我就得让你拿了。孙新说我前一思后一想啊，没有别的好主意啊，我们要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我们要讲花钱铺垫铺不过人家，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劫牢反狱，从监狱里边硬把他哥俩给抢出来。顾大嫂说好，如果就这么一条道的话我就跟你走，咱们现在就去。等等，我的姑奶奶，我的老婆娘，你现在劫牢反狱就那么简单呢？啊，你现在那个牢房地方一下子就能给你撞死，所以叫独角龙。这爷儿两个坐着喝着酒，就问孙新呢，今儿怎么的了？有什么重要事还非得把我们请到府上来跟您大说，必须他亲自来，让嫂子也来一块跟他讲。哦，好吧，这孙新听媳妇的，马上吩咐手下两个伙计就到登州府里边去了。到登州府里边一见了病尉迟孙立，按照顾大嫂所说的这个话重复了一遍。病尉迟孙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奇怪，怎么兄弟媳妇病危有重要的话非得找这大伯哥说呢？把他这夫人岳氏叫过来了，说没别的，你跟我去一趟吧，要咱们两口子都去呀，弟妹病危了，有重要话要跟我讲。岳氏一听走就走吧。于是孙立骑着马，岳氏坐着车，夫妻两个就来到了十里牌坊孙家酒店。到了酒店外边下了马，岳氏下了车，两口子往里一走的功夫，孙新在门口迎候。哎呦，哥哥嫂子您来了。来了，孙新呐，怎么的了？哎，你弟妹呀病重了，有重要话想要跟您说。在哪儿呢？他在后屋呢。好，头前带路。孙新领着孙立跟岳氏就来到了后屋。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5: 北京时间5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一代文学大师最负盛名的
4: 常素起。牛大人原不知道自己飞黄腾达的原因，因为都是由他太太一手造成的。他的脸是一团肉，生得并不好看。自从官运亨通，北京城的相命的都说他生的是标准的福相。不错，照相书上说，胖就表示好脾气，按一般道理说自然就有福气。但是他的脸并不是真正一团和气的脸，也不是聪明愉快的脸，而是庸俗贪婪的脸。他家世代开钱庄，在北京天津都有生意。在清朝末叶，科第与官员的任用制度逐渐腐败，科第与官爵都按定价出卖，尤其以遇有旱涝之灾，朝廷虚款恐急之时为甚。这位大人最初就是买了捐班的举人，后来向有权势的太监捐献，奉派为兵部军需监，主管购买军粮等物资。果然本钱不白下，利润甚厚。又由于他太太与大学士的太太为表亲的关系，于是在宦海之中一帆风顺。
3: 牛大人于是有了自信心，除去在自己太太面前，在别人面前开始装腔作势。牛太太比他大一岁，他也相信自己并不愚蠢也不平庸。为表示自己不愚蠢不平庸，他便常常教训别人，尤其是对低级员司。不过人家不是付诸一笑，就是背后挖苦他，但是在他面前则毕恭毕敬，甚至于对他谄媚奉承，因为知道他喜爱吃这一套。这么一来，他的自信心便越发加强了。在他家里禁止人说牛字，仆人们就永远不说牛字，而在他背后则故意不断地说。北京有好多巷子叫很怪的名字，有牛尾巴胡同、牛毛大院。他府上一位谄媚奉迎的秘书开始把牛毛大院改叫官人大院，而牛大官人竟表示赞许。但是这个潜力却很危险，因为牛府一个仆人居然把牛尾巴胡同改称为官人尾巴胡同，这当然可笑了。而牛奶也成为官人奶，这就更糟了。此外，就外表而论，牛大人是受一般人尊敬的国之大臣，若不苛求，牛大人也可以说不是个坏人。可是偏有人要追他的底细，

他主管度支部公务，他太太则经营他们的钱庄，于是生意兴隆，接受存款便是合法的纳贿途径。当时攻击官僚腐败的再没有比牛大人攻击的更激烈，也更理直气壮的。牛大人也学会了几句诗文雅语，因为在官场应酬上是用得着的。

0: 喜之日，谁也不愿提起新郎的病况。大变迁中的荣辱兴衰，大动荡下的悲欢离合，三大家族几十年的波折命运。文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曼娘的母亲看见自己女儿出嫁的荣华富贵的情形，心里想起了死去的丈夫，心想丈夫若能活着看见女儿嫁到这么好的人家，一定也很高兴，因此自然心里又难过。婚礼之后她就没看见女儿，还要等到明天，一则因为她是新娘的母亲，二则因为她是个寡妇，寡妇是不能进新房的。现在听见平雅的母亲提到她和死去的丈夫怎样教导曼娘，一阵心酸，泪从眼角流出来。曾太太和别的女人自然知道她为什么落泪，桂姐赶紧提别的事，好岔过这个话题。她说道：“
0: 哎，我敬您一杯酒，保证明年您抱外孙子，将来外孙子长大之后啊，做大官，您还可以受皇家的封诰呢。”
1: 每个人都说是，都大笑了。曼娘的母亲说：“
0: 我是个不中用的人，又不懂北京城的礼节，在这大喜的日子我也不会做什么，什么事都是亲家公亲家母给我们母女准备的，他们两位太好了，我只希望这个孩子做个孝顺的儿媳妇，不要辜负长辈的疼爱。”
1: 说着他用手指擦了擦眼泪。饭后曼娘的母亲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别人去看新娘，男人里只有冯舅爷和蒋太医过去。新娘已经有准备，有伴娘和雪花帮助，她已经换了衣裳，不过仍然还带着凤冠。因为担心打扰新郎，曼娘预备在后屋里和来人相见。因为后屋子不大，人多拥挤，来的都是至亲近友，没人照通常那样说令人发窘的话逗新娘发笑。
0: 新娘在床前站着不动，任由大家看，凤冠上的珠串坠子由头发上垂下来，她看来真是美。木兰和莫愁到她身边去，预备随时保护她，其实用不着。太医到前屋去看平雅，她出来之后大家让她坐下，但是他说道：“
2: 啊，不必了，我也就要走了。”
0: 他这个老人说话声音温和，胡子飘飘然，现在嘴里抽着旱烟袋有二尺长。木兰对曼娘说：“这是蒋太医。”然后又对大家说：“他们两位都是大夫，一个治身上的病，一个治心里的病。”曼娘听到那太医的名字，想起前两天那次焦急的会见，不由得脸上绯红，不过蒋太医没有留意。过了一会儿大家走了，屋里只剩下伴娘和两个丫鬟，他们帮着新娘卸妆。一切料理完毕，伴娘向新娘说了几句吉祥话，催请新娘到新郎屋里去，自己出来随手关上了屋门。现在屋里只有曼娘和平雅两个人，平雅睡着了，曼娘没惊动她，因为睡眠对她来说很是需要。曼娘看见一切都给新郎准备妥当，便一人静坐。后来她把平雅的帐子拉拢，就回到自己屋里去。在自己的屋里，在烛影摇红之下坐着，坐了好久好久，想一切过去的事，又想到将来。
1: 木兰和家里人大约十点钟回到家，父亲正在发脾气。开喜宴坐席的时候，父亲发现儿子体仁，乐礼讨席，竟然不顾如此重要的家。

0: 行应酬。他们回家的路上，姚太太一时不当心说出银平也回家的事，然后又赶紧提别的事岔开。到了家，木兰的父亲第一句话就问珊瑚：我那个孽种在哪里？珊瑚很傲慢地回答说：
1: 不要问我。
0: 这话出自于珊瑚的口中就怪了，因为他很少闹脾气，也从来不粗鲁无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姓我的谢，不能够过问您姚家的事。
0: 这话真是破天荒啊，前所未有。这珊瑚是在姚家长大的，就像姚家的孩子一样养大的，姚家人从来没把他看作外人，就跟自己的亲骨肉一样，一向称之为大小姐。并且他为人没有什么心机，对什么事情也能看得开，这种话真不像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1: 姐姐是礼貌，我姓姚，你姓谢，这是姚家，用不着你管我的事。真是事出意外，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只好走开了。
0: 听到这儿，木兰的母亲赶紧说：
1: 我告诉他向你赔罪。
0: 珊瑚接着说道：
1: 哎呀，不要把小事闹大了，您对我是天高地厚，我是要服侍您一辈子的。可是您一旦作古，木兰跟莫愁都出了家，这就不是我的家了，我得自己照顾我自己啊。
0: 这时木兰说道：
1: 妈，您不能让哥哥这么欺负他，惯着哥哥早晚是害了他。虽然我们是女孩子，早晚要离开这个家，可是现在这还是我们的家呀，不能任凭他这么横行霸道，窝里横。若是一直这个样子，那姚家将来怎么办？我不相信女孩子要规矩，男孩子就应当坏，男女是平等的。
0: 听到这儿，他母亲连忙制止他说：
1: 木兰。
0: 因为他母亲认为男女平等是异端邪说，是从维新派的文章里学来的。这时珊瑚说道：
1: 我所知道的是，银平今年是20岁，替人是17岁，不能老是这个样子下去，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家里的名声不好听。
0: 这时木兰的母亲说：
1: 哎呀，但愿他慢慢的改。
0: 这话木兰已经听说1000次了。
1: 银平是11岁来到姚家的，是木兰的舅舅从杭州买来的，因为比体仁大3岁，就派他照顾体仁一直到现在。银平看起来聪明能干漂亮，可是有一点宁波人的粗野劲儿。他跟别的丫鬟吵架的时候还有宁波的老习惯，就是每逢说我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尖儿。青霞是北京的女孩子，精化好，风度好，是银平来到之后才卖到姚家来的，合同期限是8年。锦儿跟乳香都是北方人，银平是姚家丫鬟中唯一的

居桑则当然不同。她每天在丈夫的灵前哭，在供桌上点蜡烛。在木兰和曾家看来，她这种真诚规律的行动之庄严圣美是无可言喻的。

啊，官人想在南城买一块地做坟地，因为他觉得曾家在北京落户是必然无疑的。但是老太太反对，因为他们家老太爷是埋在山东泰安的祖坟里，而且老太太她自己将来也要埋在那儿，把平雅的灵柩运回山东下葬现在是办不到，因为曼娘的身体还受不了坐很多日子的船，所以平雅的灵柩就先移到平雅的院子前面的宗祠里，停到春天再说。于是决定让曼娘和她母亲就永远住在平雅死时住的那个院子里，让雪花跟小喜儿伺候。她母亲和她睡一间屋子，因为曼娘天黑以后就胆小，白观音像还是放在她卧室的桌子上。曼娘越来越相信佛教，虽然她在生活上要什么有什么，而自己的屋子里却仍然保持简单朴素，她再没去动过自己的首饰和珠宝，桌子上只留着银的蜡烛台和照过她新婚之夜的洋油灯。不久之后，为了亡夫之故，她开始吃长斋绣佛像。他虽然住在富贵人家的宅地之中，却仿佛他已经立誓做尼姑。

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

0: 很好。
1: 对，这就是一种这个渊源吧。
0: 嗯，
1: 这个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团体里头，除了荣耀，就是一种这个高山仰止。
0: 嗯，
1: 哎，这个当时前线话剧团的作品《东晋序曲》啊，刚才说到另外两部，还有很多。这个演员也有很多非常伟大的演员，对吧？比如说有人说，哎，我们刚来了一位野战部队来的一位小同志，哎呀，这个特别像我们那个演指导员的徐林阁。徐林阁就是霓虹灯下哨兵里头的指导员，也是上甘岭里面指导员。那我听到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对吧？我有点这个，我说像，那可能是有他年轻的影子。他现在是这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了，我得好好向他们学。

0: 崛起。哎，那么在这样一个工作、生活、演戏、慰问部队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我除了每年下部队完成我的演出场次以外，同时也接受我们团派给我的秉承军区首长的旨意，这个要到基层部队去辅导基层文化生活和连队的演唱组。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部队呢这更加熟悉了，也看到了陈毅当年的指挥
1: 安利、
0: 但是冥冥之中呢、就觉得难道历史这个重任真的交给我了吗？
1: 那会儿心情是什么样的？就是当有首长说，哎，栓子，你很像陈毅元帅，可以去尝试演一下这样的角色，那时候心情是很矛盾的，还是很忐忑的，还是很欣喜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占比重更大一点？
0: 哎呀，这个忐忑刚才说了，也带有点欣喜，提醒了我，我回去照镜子，让家人帮着我看45度角，啊，正面、侧面，啊，走一走，看一看，哎，说哎，真是有点，那只是在家里头关着门说有点，但是这个种子啊种下了，这个思绪就开始飞驰，
1: 有目标了。
0: 对，就是这个时候已经人到中年了，就如果说，这时候影视业已经很发达了，就说我也看过一些影视剧里头陈毅元帅的这个光辉形象，比如说陈毅出山，比如说黄桥决战，比如说战上海，比如说大决战里头，或多或少都有陈毅元帅的这个人物的出现，也有很多艺术界的同行